0: 让我们接下来要起印今天的经文，有请林国瑞同工和复兴凤同工。
1: Berikutnya kita akan membaca bacaan bertanggapan.
2: 今天的起经文起自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台上起台下印，到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日病躺着，
0: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盼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第七章的内容，悔改与辅导。我在前文曾提到，现在人心里充斥着各种欲望，也常常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且受二者所驱使，这二者

新的标准，就不可避免地自我谴责。人的良心虽然已被原罪扭曲，但仍可以在灵魂中充当上帝权威的声音。这是人性构成的法则，出自造物主之手，但人类为了逃避被上帝定罪，就在周围筑起了自以为意的保护墙。亚当索性就这样做了。当他第一次悖逆，上帝质问他时，他将责任归咎于他的创造者和女人。圣经记载，创世纪3:12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请注意亚当的回答，他认为问题的根源首先是拜上帝所赐，其次才是人的行为。但是这种自我辩护于事无补，黑暗的不安笼罩着全人类的内心世界。无论人怎么努力，无论人在外在世界怎样手忙脚乱，都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折磨。尽管人们喜欢活在不断加速自我刺激的文化中让自己充实，但都徒劳无益。是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敬拜一位无意冒犯人的有着父亲形象的上帝，他们呼求这位上帝缓解自己既惶惶不安又要坚持自我肯定的重担。但是在其背后，罪恶的乌云仍然笼罩着这片混乱的水域。这些人真正的上帝是一位极其严厉的审判官，他不断指控人的良心，远远不是自由派那种父亲的形象，或像流行通神论那种超级精神病专家那样。不论他们怎么谈论宗教，现在的人依然倾向以不健康的受奴役的方式惧怕上帝。这些人是瞎眼的，因为他们仍在黑暗的权下，他们认为只要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就可以寻得安全。他们经常拿自己的生命与其他罪人比较，并据此断言自己的灵魂一切安好。他们的心从来不知道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更糟糕的是，病态的看待上帝促使他们觉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喜欢做的大部分事情，并且要逼自己做最不喜欢的事。阻碍就在于此，他们本能地把信心和悔改看作是人的工作，是人自身努力的成就。然而实际上，他们所有试图悔改的努力都植根于内心的自我肯定。难怪他们会变得无能为力和灰心丧气。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迷失，而那些按着真理认识基督的人则满有喜乐、和平、荣耀。为了突破这个障碍，我发现约翰福音、加拉太书和以赛亚书53在辅导课上非常有用，并且能给人带来强有力的转变。我向陷入困境的人简单分享基督如何通过这些经文改变了我，
也想

让他们知道，如果上帝能使我这样的罪人得着新生，他也一定能为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上帝是如何工作的。第一个是我失败的例子。几年前，有一个抑郁的女子来找我辅导，她对3年前犯下的性犯罪特别困扰，已经被深深的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却无能为力。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思维混乱，给不出好的建议。我当时的假设是，福音基本上是给普通人的，有心理问题的人应当去咨询拥有特殊医学知识的专家，而我对这类专业知识茫然无知。另外，我也不想唤起他更多的负罪感来加深他的抑郁。我现在很清楚，那时我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尤其是当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时，我不假思索信以为真，却没有查看他是否有结出圣灵果子的证据，是否有基督耶稣的心肠或饶恕人的态度。实际上，他为负罪感找了一个绝佳的理由。虽然他在上帝面前表现得比较真实，也知道自己有罪，然而他却极度的自我中心，阴郁苦闷，骄纵任性，倔强固执，上上下下都是刻薄的自怜。除此以外，他还非常的自以为意，生气上帝3年前没有给他力量抵挡那次性诱惑。我并不是站在自义的立场指责这个女子的罪，我也从来不认为她的状况比我们其他人更糟糕。坦白地说，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人性真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我们应该预料到肉体只会产生属肉体的行为，但当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没有以祷告的心翻开加拉太书5章，他本可以在这章圣经里将自己在旧人里产生的属肉体的行为与在新造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实加以比较。如果他是重生的人，即使所有的都是负面的见证，圣经也会带领他悔改，开始新的生活。但如果他尚未归信，其实这种可能性更大，他也有机会借此信靠基督得着救恩的喜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的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男子，一次主日敬拜后，他满腹忧愁地来找我。他坚信圣经无误，并在两年前与现代派分道扬镳，现在委身在附近的一间教会，是主日学的老师。然而当我询问他的基督徒生活状况时，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律法主义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他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那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接着他脱口而出，我知道你想听到什么答案，但我必须诚实，我刚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同情地告诉他，如果你的回答真是发自内心，那么你还算不上是基督徒。他的脸霎时就红了，随着他进一步袒露自己，比较肯定的是，他对基督信仰的认知只停留在字面意识上。他虽知道一些与福音相关的用语，但福音在他里面只停留在意识的表层。之后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查看那些明显揭露不信之罪的经文时，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1章14节，其中讲到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而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的1章10节，其中说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注意到属世的灵是故意瞎眼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是因为他看见却拒绝相信。上帝爱的光芒在基督里已经显现，世人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解释说，这就是你们的罪，是你瞎眼的地方。你每周都听牧师传讲基督，却从未打开心门。你自己一遍遍地研读圣经，却从未尝过基督的滋味。生命之粮已经充分展现在你面前，但你连碎渣都没有吃到。接下来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6章35到36节，其中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我总结说，这是人类罪恶的丑态，不仅犯罪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还犯罪抵挡上帝的爱。然而上帝有无比的仁慈，甚至人拒绝上帝之爱的罪也可以被基督的十字架遮盖。同时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个真理的全部力量开始触摸到这个年轻人的心，他低下头祷告，开始明白了约伯在悔改中那极度痛苦的哭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他结束祷告后，口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美：谢谢你天父，谢谢你
救了我。他赞美着上帝，离开了教堂，热心地去见证基督拯救的大能。在这个过程中，福音的大能令我无比的惊奇，没有人能把一名充满负罪感的教会成员变成一个自由释放的信徒。只有上帝的福音借着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才能做到。另外，信心与悔改之间的和谐一致也令我惊讶不已。相信基督也包括献上悔改，在信心中委身于基督，也就是在深深谦卑中降服于他。另外一个例子是一对到我家寻求属灵帮助的年轻夫妇。后来我们知道，那位妻子在大学期间就接触过神秘学。我并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个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当时对罪恶的现实和基督的荣耀视而不见。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有哪些罪我真的不知道。这真是令人谦卑，因为那是我整个晚上试图要做的工作。但是突然之间，圣灵以惊人的方式掌管了这一切。当她提到她丈夫的罪时，忽然停顿了下来。她说，怎么会这样？这竟然也是我的罪。然后整整1个小时，她倾吐心声，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毫无疑问，基督的灵在掌权，只是他无法称上帝为父亲，他嘴里很难说出天父这个词。当时我被上帝的工作打动，一度打断他说，抱歉，我想自己祷告一下。我在祷告中承认了自己不信的罪。我之前并未完全相信基督的荣耀和他救赎能力的伟大。然后我引用了约翰福音16章8到9节的部分内容，他要叫世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但此时那位年轻女士说，对，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罪。接下来他告诉我，他借着我的祷告恳求上帝饶恕他对耶稣的不信和对他荣耀的冷漠。我没有记住他当时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不会忘记他在不经意间开口称上帝为天父。而当他意识到时，口中便不断涌出热切的赞美，能得享女儿的自由，称上帝为我的天父，这是何等喜乐的事啊！从悔改和归信产生的自由，其美好实在令人无以言表。此后，他便开始主动向人见证上帝的恩典，如何透过基督在他身上掌权。有许多人因此发生了转变。可以肯定，并不是每个陷入怀疑和绝望的人就一定不是基督徒。最近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含着泪承认自己毫无属灵的力量，所做的施工也没有任何的果效。我引导他去读加拉太书和以赛亚书53章，他哭着去了。但是经过2个小时的阅读和祷告之后，他满怀喜乐回来找我。他说，我现在找回从前的喜乐了。
我知道我一直是信基督的，上帝呼召我开始服事时给了我很多祝福，我的施工也很顺利，但慢慢的我后来越来越骄傲，然后就开始出问题了。前不久我一点力量也没有了，非常的绝望，罪恶感不断折磨着我。但是当我再次面对以赛亚书53章和加拉太书时，我看到自己以前其实是在藐视十字架，而且在律法主义中自己刑罚自己，现在把这一切带到十字架上，真是一种解脱啊。这位传道人所经历的就是律法主义的苦修和真正悔改归信的喜乐之间的差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7章的分享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第7章剩下的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semakin banyak memberi, kita akan semakin berbahagia.
1: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真正意义的幸福。